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有首诗歌叫《每一日》，歌词说道：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的认识你，更敬虔的敬爱你，更紧紧的跟随你，每一日。短短的诗歌给我们带来宝贵的提醒，人生在世最大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享受他。人活在世上最大的特权就是认识神，敬爱他。求神每天将他的道指教我们，赐我们充足的信心，照着他所显明的真理而行，并专心敬畏他的名。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挪亚教导我们如何处末日。我们思想挪亚教导我们如何处末日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六章五到二十二节。创世纪六章五到二十二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哈利路亚。

创世纪第六章五到二十二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世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割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创世纪第六章五到二十二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彼得后书二章五节。彼得后书二章五节，经文说道：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 确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彼得后书二章五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彼得后书二章五节，我们再背诵一次。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 确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彼得后书二章五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挪亚教导我们如何处末日。挪亚生长在一个罪恶的时代，人们的心思意念尽都被邪恶占据。尽管他的世代是如此的腐败堕落， 挪亚依旧在人及神的面前过着无可指责的生活。当神赋予这位义人艰巨又匪夷所思造方舟的任务，挪亚顺服地接受了。其实这项任务费时百年之久，这项繁浩的工程需要付出无尽的劳力。毕竟方舟长450英尺，宽 75英尺，高45英尺，毋庸置疑。必定有很多人用轻蔑的眼神在挪亚背后指指点点。这些旁观者想必都好奇，这个疯子到底在进行什么伟大的工程，是为了什么？挪亚依着神的吩咐造方舟时，饱受那群旁观者的干扰。此时 挪亚停下工作，向他的同胞们传道。但这些人却不留心听他的劝告。于是，当洪水泛滥时，他们都葬身在大水之中。挪亚的顺服救了自己和一家人的性命，同时也为后人立下了生活在混沌邪恶的今日，不论旁人如何嘲笑我们的服饰、
1: 传福音敬拜，过敬虔的生活等，当效法义人挪亚。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 旷野玛纳，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
0: 今天我们思想挪亚教导我们如何处末日这个题目。挪亚也许是在历史上最邪恶的世代，除了自己一家，没有人敬畏神， 在历史上一段非常艰困的日子，传义道的义人。创世纪六章五节记载，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十一节又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挪亚是个有信心的人，一直遵行神的旨意， 纵使在似乎最不可能的时候，依然不改初衷。他之所以如此敬虔，是因为蒙了神的恩。挪亚时代的人败坏到一个地步，神不再宽容，要完全彻底的毁灭他们。这是圣经所有记载中神最严厉的作为。挪亚不管周遭人行为如何， 依然选择要在神面前过正直的生活。其他人并不是这样， 但他坚持下去。圣经评论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不像其他人，以自我为中心，存完梗的心背逆神。鲁伊斯说，与神争辩就等于和一位赐你争辩能力的全能者争辩。挪亚在神面前蒙恩，他是像但以理、像约伯那样好的义人。他之所以动了敬畏的心，是因为基督的灵感动他，是基督的灵帮助扶持他，他才能在周遭的人连街坊邻居都败坏了行为时，依然亲近神、顺服神、完全信靠神。当别人与魔鬼共舞，挪亚却与神同行。挪亚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他不效法世界，不跟着世界方向走，随从当代人的价值观，而是听神的话。神就指示他将来会发生，而他现在还没有看见的事。先知阿摩斯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神先透过他的仆人众先知发出警告，然后才照着所警戒的而行。神所要做的事不瞒着挪亚，基督的灵指示挪亚预备方舟，也感动挪亚去传义道。结果那世代的人弃绝挪亚所传的义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救，最后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就把他们全都冲去。挪亚可能请来很多工人和他一起建造方舟，结果请来的工人一个都没有进方舟。挪亚一定跟他们传过义道，他们却没有把挪亚所传的道听进去。想象他们心里抗拒、藐视，说我们收你的工钱，但拒绝你讲的。你给的工钱我们收在口袋里，而你讲的道我们扔在背后。若义人的舌乃似高银，那么恶人的心就所值无几。恶人不会有高贵的心思。从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我们可以推想，当时的世代，人的灵仿佛被囚禁在监狱里，头脑里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因为这些悖逆之子随从在他们心里运行的邪灵，彼得形容他们是监狱里的灵，因为是被那恶者所监管的，他们甘愿握在那恶者手下，被罪捆绑，以至于恶行泛滥，地上满了强暴。挪亚忠实传达神的警告，今天我们若是不讲不传道，世人就毫无预警。挪亚传道给他们听，但是当代的人却抗拒挪亚所传的道，讥诮他。先知约拿顺服神，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圣经说，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约拿还没走完，只走了一日。约拿一宣告神判定的审判，尼尼微人就信服神，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 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挪亚传道120年，没有灰心，可惜最后进方舟的只有他们一家八口。在那个不敬虔的时代，挪亚聆听神的声音，听从神的指示，没有随波逐流。挪亚动了敬畏的心，准确地遵行了神所写明的旨意。造方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挪亚用行动表现出他的信心。神眼中的完全人，就是毫无保留完全相信他的人。这并不是说挪亚没有犯过任何罪，而是他的正直尽忠在神眼前蒙神喜悦，凡神所吩咐他的他都照样行了。孙大中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留意到，圣经只记载挪亚的行动跟他所做的事，没有记载挪亚在照耶和华的吩咐行的时候说过什么话。唐崇牧师说，一个有耳朵没有嘴巴的人是神最喜欢的。唐牧师提到挪亚有几个很特别的本性。第一，他对时代的败坏很敏感。第二，他对神审判的威严很惧怕。第三，他对时代的迫切危机感有很深的感受。第四，他对神的旨意有很透彻的明了。如同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挪亚跟当代人有明显区别，他有别人所没有的危机意识。挪亚教导我们在末日不要被世界同化，教导我们要恒久稳定的与神同行。尤其值得效法的是他长期的坚忍，该做的事就一直做下去，直到做完。造方舟传义道是长期实际肯付代价的行动。很多人只能火热一时，但主要的是我们像挪亚这样长久忠心，在看不见任何迹象的时候仍然相信神的话。今天哪怕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他为何单言呢？怎么还没来呢？彼得已经替我们回答了，因为他仍然宽容世人，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指示挪亚未见的事，他的信心和行动就定了那世代的罪。他对神圣洁的畏惧就定了人倚靠自己自以为是的罪。他对神的顺服就定了世人藐视悖逆神的罪。圣经说挪亚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必然的结果就是行义。在败坏的社会风气里，挪亚持守正直，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做了神眼中的义人、完全人和得胜者。那其他的人呢？除非神改变他们的性情，开通他们的耳朵，否则若神不向他们施恩，属血气的人听见挪亚传的道，除了拒绝讥诮，不会做出任何回应，只会继续向神刚硬。当神的灵不住在人里边，人就是悖逆神，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在那段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日子，挪亚做主公很不容易，社会天天给他压力，洪水来临之前一切社会活动都照常进行，吃喝嫁娶谋生享乐一如往常。众人心里做梦也没想到挪亚讲的可能是对的。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个照常里边不包括对永恒的预备。人们在一切照常的活动中 忘了永恒。耶稣已经预告，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来的日子也如何。这是圣经少数还没有应验的预言。帖撒罗尼迦前书5:3，保罗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彼得告诉我们，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是不知不觉突然就来的。挪亚的日子除非进方舟，否则不能逃脱神的审判。主来的日子，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恩典的日子不是永远的，今天趁着恩门大开，进入象征救恩的方舟，让自己跟全家都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保罗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世界越来越混乱，神会纪念在基督里蒙保守的教会。你说，如果今天就是挪亚的日子，我要怎样活呢？首先，你要像挪亚那样凭信心不凭眼见，不可不理会神的警戒。历史不是偶然，而在神救主的旨意中间走向完成，世界将在神的主权下走向终局，万物的结局尽了。彼得勉励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要照神所赐的力量好好讲道，好好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世界越黑暗，与神同心的人就越彰显他的荣耀。世界越以自我为中心，属神的人就越显出基督是生命的主，也是必定要再来审判的主。怎样面对末日呢？看看挪亚怎样面对他的世代，我们看着就领了训诲。你不能选择自己生在哪一个世代，但你可以决定在这个世代中跟谁同行。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挪亚教导我们如何处末日，你必再来。我们不是像加利利人站着望天，而是用行动的信心，像挪亚这样警醒预备，等候你的再来。你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天留着你，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天父必差你降临。我们要像聪明的童女拿着灯预备油。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这是我们得书的日子，你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你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主啊，教会是你的心腹，要装饰整齐，我们个人也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可以安然见你。愿主借着你的灵改变我们，转化我们，使我们从愚昧进入智慧，从沉睡进入警醒，行事更多得着你的喜悦。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老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Keep station on 100.6 FM Hot 1 Radio, your family station.
1: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2: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3: 万峰博士。
4: 主啊，
1: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

0: 欢迎来到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哎，非常感恩啊，我们呢经常收到听众朋友的分享啊，劝慰子呢就之前听了我们一个的分享，就是孩子问的问题，他说孩子问的问题都很有深度啊，那非常感恩。其实呢我们听众朋友问的问题都是很有深度的。
1: 对，
0: 那今天呢西草鱼呢就问了一个问题，他就说刚刚开始学良友圣经学院的时候呢，我很年轻，我不太会尊重前辈，所以呢经常在教会里头把自己学会的知识跟同工辩论。哎呀，想想啊，当时很多人都用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来批评我，我服侍的教会呢，老实说也是相当抵触神学的，觉得神学把神搞复杂了，信耶稣就简简单单就不好吗？就追求有信心就好了。那我毕业这么多年也被主管教，但是我也追求神学学习的，只是希望呢教会不再有对神学有偏见，用理性多思考多学习。但是神学会不会真的让我们跟神变远呢？
1: 不会的。其实神学呢，调转来说呢，就是学神，很简单，神要我们学什么我们学就可以。其实呢神学本身呢不会使人远离神的，只有骄傲才会。你学了神学以后自高自大，那样让弟兄姊妹呢他们不高兴，其实是你的问题。幸好呢，
0: 我又明白，
1: 你也发觉自己的问题。
0: 我也明白这个教会的那个想法，因为有些时候呢，我又真的想呢，神学是让我们跟神变远了，什么三位一体，什么神人二性，这些什么位啊，什么体啊，什么性啊，全部都是希腊的逻辑啊，
1: 对呀、
0: 啊，都不是圣经的东西来的吗？
1: 其实我们可以不要太紧张那个。那个呢让一些他们愿意再深入研究的人去研究好了。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天父、圣子和圣灵。你不用归纳
0: 他们的关系如何，
1: 他们的关系就是三而一。
0: 那你就回到了神学了吗？童真牧师，
1: 这个要教的，他们要知道，但是呢不要用这些来把他们看扁，他们不认识就是贬了第一等，这个不对。他们暂时不认识，我们可以慢慢教的，让他们能够明白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一位神。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自高自大。
0: 应该这样说，就是神呢很奇怪的利用了这个希腊跟罗马把这个信仰广传开去，所以呢这个希腊罗马的那个哲学又让这个基督教的那个亚洲的逻辑就加了很多这个哲学的元素，跟这个欧洲能沟通。
1: 其实呢总是要有管道的那个时候用欧洲的，但是到我们亚洲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想一想可以怎么将这个神学的理论好好的帮我们的弟兄姊妹认识。
0: 所以呢我们就要想想神学呢，如果我的教会的传统是这样的，神学的有四根的支柱，第一个就是圣经，就是圣经我们作为基础了。第二就是传统，就是历代教会，我们其实有2000年的教会，他们跟神的关系啊想了好多的东西。第三就是理性，我们怎样去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才是错。第四个是经验，你能够跟神有这个连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做神学的那个核心。如果你只是说知识让人自高自大，这个就是代表你只有理性，你没有那个经验。而你的教会很强调的就是那个经验，但是他又缺了这个理性，所以呢只是叫人信，你信吧你信吧你信吧你信吧，那你更加说服不了那个现代的年轻人
1: 啊。今天我们最健康的神学是什么呢？应该使人更谦卑，更敬拜神，也能够好好的服侍人。
0: 感谢神。

0: 好，手机尾号6165呢，他就问，哎，我的教会呢一直在争论一个问题，就是预定论的问题，我很不明白这些神学问题搞什么东东啊。
1: 哎，其实呢预定论呢主要在问人得救的时候，神的拣选与人的回应究竟怎么去搭配的，
0: 主要就是强调神的主权呢。我觉得加尔文的预定论，还有加尔文宗呢，我觉得呢有一些时候呢，我觉得啊，我先戴个头盔，你就不要批评我。我觉得加尔文宗有点唯我独尊，就觉得只有我的那个想法才是最好的，其他的没那么好。他不敢说他是不对，他没那么好。那所以呢，我觉得有些时候呢，这些都过了500年的事情。那你就张开眼睛嘛，每一个派别都能够瞎子摸象嘛，都有它的好处。
1: 不是瞎子摸象，因为我们有圣经嘛，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相信，我们就知道其实呢神要救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去回应，我们去相信接受耶稣，那就是最简单的。不要谈太多那些很难明白的神学，好不好？
0: 改革宗就五个咯，就是 TULIP 嘛，完全的堕落，无条件的拣选，然后有限的救赎，然后呢 I 就是不可抗拒的救恩，还有圣徒的持守，就这五点嘛。这个就是改革宗的那个核心的 TULIP。
1: 我们只要记住，我们因着信神有恩典给我们，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其实我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人。
0: 那到底你现在得不得救？
1: 我得救。
0: 你得救，那到底如果神说你不得救，那你得不得救？
1: 神不会说我不得救，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
0: 那所以呢，证明这个童真牧师就不是加尔文主义了哈，因为呢，他就因为如果在加尔文主义，就神说童真牧师不得救，你就不得救，
1: 没有人可以说神有没有让童真得不得救，所以呢，这些都是人讲的。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信耶稣就得救，那就得救。
0: 嗯，所以你那个呢是另外一个派别，就是亚米念，就是呢人在这个救恩当中的参与。
1: 我不要那些名字了，我知道圣经教导我信耶稣我就得救，那就够了。
0: 那你之后就被西草鱼去骂你了，就说你为什么哈？就老是说只是信，只是信，只是信。
1: 圣经就是这么说的。
0: 善用理性，多思考。
1: 约翰福音6:47，信我的人有永生，就是这样。耶稣说的，我们就按照圣经来相信。
0: 嗯，我的角度还是这样。这个加尔文主义呢，是500年前的一个的属灵的理论，所以呢，在心里头没问题的，尊敬它，使用它，也可以放在教会里头，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想法。但是呢，千万不要因为它呢，你看不见，还有很多人理解神的方法。那最后，哎，原来不同的人看到神的不同的面相，最终神比这些理论更大。
1: 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搞得懂那些神学名词，而是我们确信救恩出于神的恩典，人也要真实的相信悔改才可以得救。

欢迎来到大公会议记录第十五世纪啊，第十六次的大公会议，这个在康斯坦兹啊这个地方呢，大公会议呢挺有趣的啊，面对的问题就是到底有多少个教宗啊。本来呢，你听过很多次都只有两个教宗嘛，一个在罗马，一个在法国亚维农嘛。但是大家呢，就在1409年的时候开了一次比萨会议，就希望把两个都撤掉，就换一个新的。怎知两个都说我又没有辞职，于是呢就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就变了三个教宗出来。于是1414年康斯坦兹大公会议召开，其中一位教宗呢，这个本来以为呢开会以后呢大家会承认自己，怎知开完会以后就说最好三个都辞职啊，然后我们重新选过。然后他就想，哎，算吧，答应一下吧。但是最后发现形势不妙，偷偷他就逃离现场了。

重新选举，选出了一个新的教宗。但是这个教宗更厉害了，他当时还不是一个神父，只是一位的执事，就是今天的会吏，就是没有案例的。所以当之后呢，发现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就几天以内案例成为执事，再成为神父，再成为主教，再成为教宗。哇，升职最快应该是他了哈。这个会议呢还有一个名字可能你会听过，就叫杨胡斯，在捷克的改革者。当时呢，这个杨胡斯呢就来到了康斯坦兹呢，就希望可以为自己的教导去辩护，怎知就被拘捕，就被审讯，被判为异端，被火烧死，就导致在波西米亚的一个很大的动荡，后来爆发了一个叫胡斯战争。所以这个康斯坦兹大公会议呢，结束了几个教宗分立的这个情况，但是又导致了捷克的起义。好，这一次起码开会做到一点事儿。

0: 好，我们的这个部分呢，在主啊救救我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节目里头呢，通常回答一个的问题，圣经的问题啊。0248呢，他就问我们教会的同工讲到的时候，讲约翰福音15:2，他说呢，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被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捡起来扔进火里烧了。那被剪下的这个枝子，他说也能得救，这样说对不对呢？
1: 这样讲呢就太武断了，因为约翰福音15的枝子呢，重点是不是藏在基督里，并且要结果子的。
0: 但是你说那个枝子剪掉以后还是一个枝子吗？那所以呢，它就是还能不能成长呢？
1: 第6呢，就说会丢在外面枯干了，扔在火里烧了，这个很严重的警告，是不能够轻易解成被剪掉仍然能够得救的。
0: 对，因为呢，这个的经文呢，就是说我要把你烧了嘛，烧就是古代最残酷的刑罚，火刑，把你烧掉呢，就是你什么都没有了。你以为今天火化很好啊？以前古代觉得火化你就不能进天堂的，所以就把你挫骨扬灰啊。以前你明白吗？所以你要明白，把放在火里头烧了，有火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要讲的稳妥一点呢，应该说呢，就是经文要求人真实的藏在基督里面，就是常常都在基督里面，不可拿来保证离开基督呢仍然安全。
0: 我觉得他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很忧心，例如教会有很多人曾经来过，曾经受过洗，曾经觉过智，那他现在离开了神了，不连在神的枝子里头了，那神还接纳他在他的国度里面吗？有很多人啊，例如说如果我不去教会了，不跟这个团体连在一起，那神拯不拯救他呢？我觉得他问是这个。
1: 他离开了神就不会以神为神，他怎么可以再得救呢？怎么可以能得救呢？
0: 那所以呢，
1: 但是我相信如果他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同在，圣灵一定呼召他的，我相信有这样。但是呢不是这里所说的剪掉，剪掉那个呢是已经完全与基督没有关系。
0: 所以呢，如果你说你离开了教会，真的跟这个群体没有一个关系，但是你有几个弟兄姊妹一起聚会啊，耶稣也说2-3奉他的名一起祷告，这个就是有基督在他里头嘛，这个也还是连着。
1: 对呀、
0: 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完全跟神呢要隔绝，我未来呢要成为一个无神论者，那这个就是在圣经里头呢，虽然我们也很想你能够在天国里头，但是呢按照我们信仰的判断你就不得救了，这个行不行？

0: 有一天呢，在线上今天的节目里头呢，文慧就跟万峰争论，在出埃及记里头呢，就是后来呢，那些人都吃玛纳，吃鹌鹑呐，那到底那些牛跟羊到哪里去呢？他就不愿意在线上今天回答，他说要放到主啊救救我里头，问童真牧师，
1: 谢谢他，
0: 那些牛羊去哪里？那些金银跑哪里去了？
1: 牛羊没有不见的，因为他们走的时候不是单单自己一个人走出来的，
0: 掠夺了埃及人
1: 啊，他还拿了埃及人的金啊银啊，还有他们的牲畜嘛，他们不会不带他们的牲畜出来，因为在他们以前经历十灾啊，每一个灾他们有讲述的嘛，跟法老就说我们要带我们的牛羊都要出去，因为我们要献祭，所以当他们最后走的时候，怎么不会带他们的牛羊呢？一定在。
0: 所以呢，他们在出去的时候，你试试看在圣经里头搜这个牛啊，就在出埃及记创出利民申里头有牛羊呢。其中有一些事情呢，就以色列人也抱怨呢，哎呦，我呢在那里我的牲畜呢都没有水喝啊，我的牲畜没有草吃啊，所以呢你看到他们移动的这么慢呢，其中一个原因也因为他们家大业大太多，但是圣经里头也的确呢没有说他们是吃牛肉啊吃羊肉啊很高兴
1: 舍不得吃
0: 对，这个财产来的嘛，在古代来说
1: 是舍不得，所以呢不吃这个，不吃这个就没有肉吃了。
0: 有鹌鹑，
1: 所以神就用东风把鹌鹑吹过来咯。
0: 还有呢，他们的牛羊，我相信呢，在这个献祭的时候呢，他们还是
1: 需要
0: 用牛跟羊的。但是这个某程度上啊，我比较抽离一下信仰，就是代表那些特权阶级有的吃咯，利未人可以吃咯，摩西啊，
1: 他们
0: 那些亚伦可以吃咯。
1: 他们没有什么就是服侍神的，
0: 但是他们
1: 要的。
0: 在出四十年都有牛羊吃，我们那些普通人就吃鹌鹑吃玛纳咯，
1: 所以神对他们很好的可
0: 以
1: 这样说，
0: 所以你回去想想了，金银有什么用呢？那你看到金牛犊就做了金，
1: 就是啊，
0: 金的吗然后呢还有这个但是后来变得铜蛇，会不会是他们穷了没有金了所以就得铜蛇呢？
1: 也不一定，他们当时有什么就用什么吧。
0: 神教用铜蛇就铜蛇了。
1: 对呀、
0: 啊。好了，那所以就希望能够解答文慧老师的问题。现在来到我们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写不出来的神学大全。今天谈谈呢、有些天主教不是爱告解吗？那神父可以赦免人的罪吗？没可能吧。

0: 我一直不明白天主教的告诫，人犯罪不是应该直接向上帝认罪吗？为什么要走进一个小房间，对神父说自己做过什么？更夸张的是，最后神父竟然说，我赦免你的罪。等一下，你是谁啊？罪是我得罪上帝，又不是得罪你，你凭什么赦免？
1: 如果神父的意思是，我本人觉得你没问题，所以我原谅你，那你当然应该反问他，你凭什么？因为真正赦罪的只有上帝。天主教从来不是说神父自己拥有一套私人赦罪能力，好像属灵超级英雄一样。
0: 可是他说的明明就是我赦免你的罪啊，为什么不老老实实说愿上帝赦免你，至少听起来谦虚一点？
1: 因为按照天主教对圣事的理解，告解不只是神父替你祷告。耶稣曾对门徒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又对彼得说，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教会认为，基督把一种服侍性的权柄交给了使徒，而神父是在这个使徒职分的延续中执行赦罪。
0: 所以神父就变成上帝的代理人，听起来还是很大权力。万一他今天心情不好，说你的罪我不赦怎么办？
1: 所以要注意，神父不是赦罪的源头，而是工具。就像施洗时，牧者会说，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不是因为水和牧者自己有神奇力量，而是因为他在执行基督所设立的行动。告解也是同样的逻辑，真正工作的仍然是上帝。
0: 那告解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进去把所有坏事念一遍，然后神父开一张属灵罚单，念十遍祷文，下星期不要再犯？
1: 如果只是这样，你就把它误解成宗教版交通违例处理中心了。告解包含几件事：人承认自己的罪，为罪忧伤，愿意悔改，把罪说出来，并接受适当的补赎，最后神父宣告赦罪。天主教后来也常称它为修和圣事，因为重点不是填写犯罪清单，而是人与上帝与教会重新和好。
0: 但问题还是存在，神父怎么知道上帝真的赦免我，他又看不到我的心？如果我嘴里说我很后悔，心里其实想下星期继续，他也照样说赦免吗？
1: 这正是我要特别处理的问题。神父不需要得到一条私人启示，上帝刚刚通知我，这个人100%真心悔改。圣事的应许来自基督，而不是来自神父的读心能力。但如果领受的人根本没有悔改，自己就可能成为恩典的阻碍。
0: 所以我赦免你的罪，不是神父在宣布，经过我的专业判断，你是好人了。
1: 正是如此，神父不只是播报结果，而是在执行基督所交托的圣事行动。
0: 我明白为什么新教徒听到这里会很紧张了。我们通常会说，认罪直接来到上帝面前，只有基督是中保。天主教却会说，没错，赦罪仍然来自基督，但基督选择通过教会的圣职来施行这个赦罪的记号。
1: 很好，双方真正争论的不是上帝能不能赦罪，大家都同意只有上帝能赦罪。真正的问题是，基督有没有把一个可见圣事性的赦罪职分交给教会？天主教回答，有。所以神父说我赦免你的罪时，真正的意思不是我有权取代上帝，而是我奉基督所托付给教会的权柄向你施行他的赦免。
2: 好，我们的切瑞子呢，今天问这个以斯拉记里头的休妻的事件，就是当时呢，娶了外邦女子的犹太人呢，都得休掉他们的外邦妻子。那如果那些女子愿意加入犹太人的族群里头，不行吗？那路德也可以加入这个犹太人，多当了这个波阿斯的妻子啊。以斯拉那个时代的人， 相信要人愿意出嫁从夫啊，愿意加入犹太教，加入那个群体嘛。但是以斯拉就没有这一块，就一刀切，就说他们休妻，这样做合神心意嘛，强迫离婚呢，就导致他们妻离子散呢、啊。神喜悦这样事情吗？
3: 你的疑问很重要。但是以斯拉记的问题核心不是外族血统的问题，而是与拜偶像群体通婚威胁圣约的信仰，这个是主要的问题。
2: 嗯，所以呢，对于当时来说，就是那个外族的群体就拜拜嘛。那如果你经常活在一个群体，他们都在拜其他偶像，那对于他们刚刚建的那个国家，他们要重新抓好这个信仰来说，就是一个不好的风气
3: 危机啊，对他们的信仰有危机。其实呢我们的神不希望我们去拜偶像的，他们与一些拜偶像的人结婚呢，会导致他们离弃神的。
2: 嗯，但是呢这个事情就导致他们的外邦的妻子都妻离子散啊，就是你家庭破碎啊，他们不会不满意这个以斯拉吗？
3: 当时那个情况呢，我们都很难说。不过呢，这个经文留下来呢，给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很难做任何的判断。不过以斯拉他有这样的做法呢，都不是他个人要高举的，他是从神那边领受了，然后才做的。
2: 嗯，能够把这个信仰延伸到外邦人呢，这个我用这个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要个主体很强的时候才这样做。当那个主体很弱的时候呢，如果这样做呢，反而就会让这个主体受影响。只是这个社会学的看法了哈，当然不是平常的圣经解经的看法。但是我们也明白当时他们有他们的处境，刚刚有远处回来，他们要把旧的东西去掉。
3: 还有呢，就是当时呢也不是当天一刀切，而是他们已经研究过啊那个个案才做的，
2: 所以要慢慢沟通了啊。好，最后一个问题，丽杰呢就问，基督徒夫妻吵架怎么办？那就吵咯。
3: 吵架呢要学会收口。
2: 哦，我觉得要用心的吵，吵一场有价值的架，就是你吵完以后大家都要成长的。
3: 不要，
2: 为什么
3: 不要贬低对方？因为很多时候呢吵架呢就是把对方呢数到臭，那个就不好了。
2: 但是喜怒哀乐都是人的情绪，我觉得呢这个也是坦然的一部分。
3: 情绪不可以随便这样发出来的，我们要知道你不是你的脾气大你就比较大，我们应该好好的说理。少说一些你总是怎么，我们应该多说一点，这件事让我很难过很受伤。
2: 你懂得吵也得懂得认错，如果你是有错的，你最后能反思，这个有价值。如果你只是说别人错呢，永远你就有问题了。最后如果你经常冲突呢，最好就见见那些牧者啊，或者婚姻辅导，就是心理咨询师，就帮帮你了。好了，如果你有其他的信仰问题，欢迎你给我们发信息，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995@良友.net。我是万峰，
3: 我是童真，
2: 下个礼拜我们再见，
3: 再见。